好，我扮公主，你做英雄，两小无猜乐融融，情意深浓，回忆无穷。如今无情岁月匆匆消逝，别后相思使我难忘啊，天涯何处去找寻，默默祈祷。